0: 那个，政府里有人说跟政府说的人事官员，他会说这个法院可以去考我的退休。
1: 政府里有。
2: 那个最近申请说明了。
3: 啊。微博整理，没有人。

0: 这是在安村。
1: 是。
0: 成功的是现在没有设置一十个分。
1: 这不对。
0: 成功的是那些 confirmation, record came back not confirmed.The remarks of the extradition do not detain or arrest on my record.
1: 这个